属国产军舰。杜纳基里号、桑夏大可号和阿克雷号正式交付给国家。中立海疆为多个发展项目建载并点记。此外，在海疆启动中立乡村道路计划下的49个农村道路项目，从长度超过315公里。6月21日，中立将在加尔各答主持以寓教促进健康老龄化为主题的第12届国际寓教日庆祝活动。印度和东盟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印度和东盟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跨境恐怖主义。第十三届东盟印度跨国犯罪高级官员会议于周三以线上形式举行，双方签字了2025年4月22日发生在巴哈尔加姆的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以及去年11月10日发生在洪堡附近的恐怖事件。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强调有必须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全面持续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在磋商期间，双方讨论了如何在东盟印度打击跨国犯罪工作计划框架下，加强在反恐、非法贩毒、人口贩运、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讨论了机构间联系及能力建设项目。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印度影片数量创纪录达七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各单元共展映了七部印度影片，创下历史新高，入选本届电影节的印度影片包括《主人之约》《安妮大显身手》《乌木拉奥加恩》《前度冠军》《卡利达斯二》《被遗忘的村之歌》和《曼盘》。印度驻上海总领事普拉提克·马图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印度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强势亮相表示欣喜。他还想角逐电影节最高荣誉之一金杯奖的主人之约，送上了最美好的祝愿。马图尔先生应东盟合作伙伴的邀请，参加了本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并出席了东盟电影回顾展的启动仪式。印度在联合国评级巴基斯坦成七位收容和训练恐怖分子的弗兰克斯坦坦是国家。印度在联合国评级巴基

0: Pakistan 是指责伊斯兰保守容训练和部署恐怖分子。印度称巴基斯坦为弗兰肯斯坦是国家，当自己制造的怪物范式时，他反而感到震惊。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阿努帕玛辛格18日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年度报告的互动对话中，巴基斯坦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提出了查姆和卡什米尔问题。辛格表示，鉴于巴基斯坦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提及印度不得不行使这一答辩权。辛格表示，印度坚决驳斥巴基斯坦提出的毫无根据且恶意的指控。他指出，查姆和卡什米尔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印度不可分割且不可剥夺的一部分。唯一显而未觉的问题是巴基斯坦对印度领土的非法占领及其归还问题。辛格还提到了与巴基斯坦签署的印度和水协定长期已过时。他表示，我国对印度和水协定的立场众所周知，一个将恐怖主义作为政治工具的国家却继续要求享有基于善意和友谊的合作特权，这完全违背常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播送的是一首流行的泰卢古语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在印度宪法中多达22种语言被赋予了官方语言的地位，其中之一是泰卢古语，是印度安德莱省和特兰吉亚纳省以及本地治理中央管理地区的亚南区域的官方语言。请收听。

En total, y cuán potente, tengo un buen momento en ciencia posón y viento en pen, timo ve. Son sushi. Viva tech fang we. Nalun talamu ti yu arling arlio nien, liu yue, shirpar, san chia wan sai, ai veang chi shing de chi go chi tuan fang we ho. 前往巴黎开展进一步的双边活动。目的总理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先生的陪同下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Vivatech峰会，在面向科技企业家、初创企业。 投资者和商界领袖的机会上，穆迪总理重点阐述了印度关于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和前沿技术的远景，以及印度与法国在新兴技术领域日益扩大的合作。出席演讲结束后。 莫迪总理与马克龙总统将是前沿技术及面向工业、医疗保健、科技修发展和交通出行领域使用解决方案的印度初创企业及创新者进行了交流。印度是2026年。 Vivatech 大会的人工智能国家合作伙伴，这也是印度在 Vivatech 大会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超过80家印度生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参加了这次活动，现有2国将将。 2026年定为“引发创新年”，印度今年参与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总理指出，从航天技术到核能，印度正在拓展人类能力的边界。

印度蔷薇绣个在UHL 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最近，印度的快种子长翅反应堆原型经实现了临界。2026年6月18日，莫迪先生还在巴黎向大批印度侨民发表了讲话。他肯定了印度侨民在将印度的创新和理念与全球市场对接，一起在推进印法全球特别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学生、专业人士和游客选择法国作为目的地，印法两国的人文交流不断扩大。穆迪先生强调，在过去的12年里，印度已是2.5亿人摆脱贫困。他指出，与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贸易协定将为印度工人、农民、创新者等群体开辟新的机遇。总理这次欧洲之行深化了印度与法国、斯洛伐克以及7国极端的伙伴关系。莫迪总理出席7国极端峰会，彰显了印度作为全球南方主要代表以及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伙伴的地位。这次访问还重申了印度致力于推进与欧盟更广泛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总理出席 Viva Tech 峰会》。

0: Em tôi tới lịch vọng bố tiên thái, thỉnh chúng bóng em vẫn muốn chuyển sở báo cáo xin vấn liên bố. Mù thị chung lý giải chung lý chủ chính, hình tù phá trang cho yê chi hóa, khoáng chia sẻ, phá phong chia chữ, ở trên sở bài ý lưu bì đờ chi lý chữ chính, trong hình tù chính điện giang推动全球增长。目的总理将于20日开启为期2天的西蒙杰拉邦访问，将在吉尔吉达主持国际游客日庆祝活动。印度和东盟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令印度影片数量创纪录打起步。印度在联合国评级巴基斯坦成气味收容和训练恐怖分子的弗兰肯斯坦是国家。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突兀和它的发展》。印度的独立斗争史，生兄甘地介绍了一个字，叫"卡迪"，意思是一种手工织的粗布。它的目的是重视本国产生的货品。和尊重劳力。19世纪的工业革命用机械纺织布代替了手织布，但是到19世纪末，只有社会富有部门的人能买纺织厂的布。不过，在乡村地区，老百姓用的就是手织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英国进口了大量纺织产的布，从印度出口原料，就是棉，和从英国进口纺织产的布，破坏了乡村的经济生活，引起大量失业。在1915年。生兄甘地从南非回国，发现祖国的精神在徒步。他说：“以排除从原地来的货品，使用周围存在的材料。”生兄甘地在他的一生一直着重了自给自足。在1920年，第一次印度国大党在他的特别会议上强调，每一个人以克制和自我牺牲改做手工纺纱。国大党买了大量纺车。手工织的粗布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1921年，生兄甘地决定，除了手工织的粗布，不穿任何别的布。这样，徒布就变成了开放化和非暴力的象征。在1922年，以国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全印徒步部门。然后，在1923年。全印徒步局

0: 代替了这个部门。在1925年组成了全英纺纱工委员会，他们开始了通过发布证明和价格表，使土布生产的规律化。到1934年，土布生产达到了100万英尺，价值是340万卢比。1934年，在圣雄甘地的主动下组成了全印度乡村委员会，他们强调生产中心和全英纺纱委员会的政策，是就让自力更生的中心运行。圣雄甘地的建议，全英纺纱委员会在组织土布计划，使农村自力更生。他说，纺纱的人一定要穿土布，和穿土布的每一个人一定要会纺纱。独立后，在1948年，全国服务组织代替了纺纱委员会。在1951年，土布成为了乡村工业的计划过程的一部分。在1953年组成了全英土布及乡村工业局，印度政府第一次创造了土布基金。通过国会的批准，在1956年创造了土布及乡村工业委员会，和从1957年4月1号从全印土布及乡村工业局借人采取了所有的行动，以促进土布和乡村工业产品，和主持展览会、座谈会、销售和购买者会，请求国际促进贸易组织、外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印度驻国外大使馆、国家小型工业公司和印度促进贸易组织，土布和乡村工业产品出口到德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以促进土布的出口，允许提供20%补助金，制造和出口乡村工业品的人免费得到货品。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回到自然的利益，土布和乡村工业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土布和它的发展。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好吗？8076598706，再说一遍，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迪特拉维香格演奏的古典乐曲，请欣赏。

布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祖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德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祖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2026年6月18日，印度宋里纳隆德勒摩迪在三峡湾埃维昂奇国际集团峰会后访问巴黎，以进行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莫迪总理出席了欧洲最大的科技和创业盛会 VivaTech 峰会。莫迪总理还向巴黎的印度侨民发表了讲话。抵达法国首都后，总理受到了印度侨民的热烈欢迎。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赞扬了印度侨民的热情欢迎以及他们为拉近印法关系所做的努力。他提到，印法伙伴关系对地区的进步至关重要。印度总理莫迪在法国总统默克龙的陪同下出席了巴黎举行的2026年 VivaTech 科技大会。莫迪总理在向科技企业家、初创企业投资者和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重点阐述了印度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和千年技术的愿景，以及印法两国在新型技术领域日益扩大的合作。他指出，科技已经为印度带来了变革性的变化，从数字支付、人工智能驱动的农业进步到尖端太空应用，无不体现着科技的进步。在主题演讲之后，莫迪总理和马克龙总统又展示了千年技术和使用解决方案的印度初创企业和创新者进行了交流。这些方案涵盖工业、医疗保健、可持续发展和交通出行等领域。印度是2026年 VivaTech 科技大会的人工智能国家合作伙伴。此次大会也是印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其展馆全面展示了印度在人工智能、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医疗科技、清洁技术、交通出行、先进计算等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超过80家印度深度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参加了这次盛会。莫迪总理出席了 VivaTech， 将进一步深化印度和法国科技生态系统之间的合作。多年来，印度与 VivaTech 的合作日益密切。莫迪总理在2021年 VivaTech 上发表了主持演讲。印度是2022年 VivaTech 的首个年度国家。 VivaTech 近期还与班加罗尔科技峰会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今年印度的参与意义非凡，因为两国正在共同庆祝2026年为印法创新年。莫迪总理指出，从航天科技到核能，印度正在拓展人类能力的边界。印度是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附近的国家。最近，印度的原星快种子增值反应堆实现了临界，这是我们离实现三阶段核能原型更进一步，其中包括利用我丰富的度数量。印度拥有超过20万家初创企业，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之一。他敦促所有参加 VivaTech 的参观者前往印度馆。总理表示，在印度馆，人们能感受到印度的巨大活力。无论世界上首个一个一体式 3D 打印火箭发动机、先进的基因工程疗法、拥有检测癌症和其他重大疾病或提升网络安全的 AI 解决方案、自主机器人、智慧城市还是出行解决方案，印度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总理这么说。

2026年6月，是巴日莫迪总理还在巴黎向印度侨民发表了讲话。总理强调了印度侨民在法国各领域做出的重大的贡献，他肯定了他们连接印度创新理念与全球市场，以及推进印法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学生、专业人士和游客选择法国作为目的地，印法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亲密。他对法国为方便人员流动所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在谈到 UBI 在法国扩大业务版图时，他指出这将促进两国之间的旅游往来。莫迪先生谈到了印度正在发生的变革性变化，从包容性增长和女性主导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和前沿技术领域的进步。他强调，过去12年里，印度已经是2.5亿人摆脱贫困。他指出，由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贸易协定将为印度工人、农民、创新者和其他人士创造新的机遇。此次交流体现了印法两国人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并重申了印度对全球侨民福利、扶持和参与的持续承诺。印度总理此次欧洲之行深化了印度与法国、罗斯福克以及七国集团 G7 的伙伴关系。莫迪总理出席 G7 峰会，展现了印度作为全球南方国家领军力量和应对全球挑战关键伙伴的地位。总理出席了印度创新峰会和 Viva 峰会，凸显了印度作为全球创新、数字化创新和创业中心的地位，并推动了印度、法国和欧洲科技生态系统之间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此次访问也重申了印度致力于深化与欧洲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谢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种印地有电影歌曲，请收听。

Into the Li Guangbu Dian Tai. 现在我们播送全年度广播电台昨天播出的音乐节目 Spotlight 的节选部分，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豺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豺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豺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豺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豺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

国范围内进行模拟演练，为2026年 NEET 预计重考做准备，四次旨在确保考试顺利、安全、透明的进行。在过去数十年，世界杯巴西队以3-0轻松战胜海地队，取得了他们的首场胜利。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尔。

0: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学会沉默。禅宗进入日本之前，天台派的一些弟子曾经学习冥想，其中有四个人是很亲密的朋友，他们彼此承诺保持沉默几天。第一天，所有人都沉默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沉默本来是很吉祥，但夜幕降临，要等越来越阴暗起来的时候，其中一个弟子忍不住对仆人喊道：修好那些油灯。第二个弟子听到第一个弟子的话，觉得很惊讶，他就说：我们不应该说一个字，你们两个人很笨蛋，为什么要说话呢？第三个人问道：我是唯一没有说话的人。第四个弟子总结。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大的乌贼。乌贼是头足类软体动物的一种，在其发达的头部中央有口，口的周围长着十个放射状排列的足，或是叫做腕，其中两只特别长的称触腕，约有躯干的一倍上，是专门用来捕捉食物的。腕的内侧排列着强有力的吸盘，体内腹侧具有墨囊，当遇到敌害时放出烟幕弹，墨汁同时用力收缩体框，乘隙后退而逃。在乌贼的家族中，最大的巨霸要属大王乌贼。1878年11月2日，有两名渔夫捕获的搁浅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新波迪科湾的那只大王乌贼，创造了其家族的最高纪录。它全长17公尺，其中6公尺是头部和躯干，而11公尺是腕，总重量达到2吨左右。在平静状态下，大王乌贼在海洋中慢条斯理地徐徐游动，一旦被激怒，却敢和鲸鱼、 决一死战。捕鲸者不止一次地发现，在魔香鲸的身上留下大蟒乌泽腕上棋盘的累累伤痕。难怪自古以来对大蟒乌泽有着种种传奇说法，最早把它称为挪威海怪。1802年到1805年在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迪蒙夫的著作中描述，他竟然能把数艘军舰拉入海底深渊。而有事实的记载是1878年10月26日两个渔夫带一个12岁的孩子驶船在海上航行，遇到一具